欢都留下你，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宝贝讲讲，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得不想我不anh thương em thật thà mưa lại mà già mà lại em quá mà

灯油江西，宝贝江角，宝贝江角，到这边叫黑子郎，哎呀，我一张脸，怎么又他妈的爱说的嘛？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来花的我来花嘛我怎么怎么会也买嘛怎么连怎么开我不高兴我不高兴我现在大在一起的人大哥大哥我怎么留来我不想想都不知道你们发现都不知道你们发现